0: 黄金空间人，这次穿越好吧，这里做好的看谁都是发人呗，
1: 发人看
0: Engine 7, find out how to get some carry-off. Go check, farmers.

0: 这个东西，我也不好意思穿。那咱们这个内
1: 152B, 184 about Midnight Copper, Ghost Medic Bay. B

0: active order.
1: On location.
2: Affirmative.
3: Squared off.
2: We'll do 4-9.
3: Available from the bank back.
2: Affirmative.
4: We're in the process of working on refusal.
2: Okay. Okay, affirmative.
4: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 62B.
2: Medic 52, proceed.